0: 致敬。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慢点啊，再见。
3: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3: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3: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呢？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吗？如果你有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数字潮涌闽江畔，数字福州向未来。文旅多点开花，福州假日韵味浓。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一年一度的数字之约让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喜迎八方来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其中展现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最新成果。从数字福建的先行探索到数字中国的壮阔实践，福州始终牢记嘱托，担当使命，以峰会为桥，以数字为翼，在数字浪潮中奋楫争先，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闽江之畔，数字潮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汇聚全球目光，成为观察数字中国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本届峰会规模再创新高，举办分论坛及对话交流活动50余场，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设14个赛道，吸引3.3万名选手参赛，创历届之最。峰会从来不只是展示成果的数字盛宴，更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器，产业对接的超级枢纽。在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上，福州从本届峰会对接的204个项目中遴选20个重点项目进行签约，为数字福州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注入强劲动能。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苏国峰：
1: 数字的技术和产业先接，然后对于落地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福州呢，就是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场景、大实验场，提供给这个政产学院各方。如果有很多技术能在福州落地，提升整个福州的城市发展、社会治理。
0: 家门口办盛会，家门口成长。对于众多本土科技企业来说，参加数字峰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启航。福信富通重点展示了北斗高质量时空数据解决方案，它能将海量复杂的原始数据精炼为高质量的标准化数据集，为各行业提供数据支撑。目前已实现了交通、海洋、低空、文旅以及智能穿戴等全场景的深度覆盖。麦斯特人力资源公司带来了全链数字人力产品生态，助力精准引才育才与产业转型。福信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林：
2: 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呢，结合了我们的低轨卫星、中高轨卫星和高轨卫星的这个天基的通信手段，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呢无缝就能使用我们的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让平台数据上这些人车物实现远程的实时的这个调度。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借领我们的展台，也会把适合他们的所在地域的这个场景带回去。
0: 麦斯特人力集团董事长蒋存龙：
3: 我们希望呢，通过此次的峰会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和国企等深化合作，链接更多 AI 与数字技术伙伴，以这个乔智慧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实体支点，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合作，夯实人才服务的生态，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建设。
0: 登峰不止，逐浪前行。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策源地与先行城市，福州正以峰会为新起点，让数字之光点亮城市未来，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数字福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群红：
4: 福州市企业服务总平台上线之后，将那个实现数字一栋楼，同时我们把这个平台接入到我们福州这个平台里面做。下一步我们跟三老师的有关企业进一步围绕着数字产业机器数据开发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0: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5: 我们整个福建省福州市有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通过我们这些新智生产力数字科技的一个赋能，我相信全行业的无论从运营效率或者说治理水平都会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通过数字经济可以让产业的提升，大家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0: 荣成红。

0: 红缨老兵蒋家进军营活动日前在祝融某部举行，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锻造圣战劲旅为主题，现场歌伴舞英雄赞歌，点燃致敬英雄的炽热氛围。宣讲言深情讲述林祥谦、吴石、陈可珠等英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朗诵长征不朽的英雄史诗，将长征精神与福州英烈精神交相辉映，串联起百年红色征程。在寄予未来时光油桶环节，官兵们把涌动的热血与敬仰一字一句写下，寄给未来的自己。此次荣成红缨老兵蒋家进军营活动，是军地联动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迎接五四青年节的一堂特殊思政课，激励广大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兴军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陆军某旅战士翟成友：
1: 我们重温历史，回望初心，在信里写下对自己五年后的期许。我们必将以先烈为标杆，根据红色血脉，矢志强军军武，以实干担当践行强军使命。
0: 福州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任王秋元：
2: 我们将继续深化荣成红缨老兵蒋家宣讲品牌，讲好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的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通过军地携手共建，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圣战本领，以过硬担当扛起新时代的强军重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前夕，福州发布6条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推荐路线，其中就包括数字文旅体验线。这个五一假期特色的数字旅程不仅带旺了福州文旅人气，也有力拉动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五一假期烟台山景区可谓是人气爆棚，除了逛吃摆拍，还有一个时髦的新玩法，化身寻宝人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数字之旅。记者4号在烟台山游客服务中心门口看到了一个烟台山寻宝的二维码，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开本，跟着剧情指引穿梭于百年山地街巷、西洋建筑与园林古厝中，打卡烟台山的美景、美食、美铺，同时参与搜证、寻路、解谜等游戏环节，让烟台山的每一处转角都成为一场可触摸、可互动的时空探险。游客们表示，
8: 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9: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把这个也拍一下。在路上看到一些景点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也会想去买。
6: 这个五一素有地势之乡、英雄故里美誉的罗州古镇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可这么大的镇子到底该怎么逛呢？别急，给大家介绍个朋友， AI 导游罗女，带上她就像带了一个本地朋友。罗州古镇为什么是地势之乡？无石故居该怎么走？每一个疑惑她都能给你解答得明明白白。进入景区后还能自动触发语音讲解，将建筑的匠心亮点、背后的人文传奇娓娓道来。更贴心的是，罗女还能提供游线推荐、精准导航等服务，让游客在人潮与街巷之间从容穿梭、自在畅游。游客们表示，
10: 就说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1: 环境好，人文条件都很好，给我感觉非常不错。
12: 属于比较轻松型的吧，不会商业气息也不会那么浓嘛。参观无石的这个故居，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个宗祠，了解一下文化。
6: 福建景小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I 伴游罗州古镇项目负责人郑丽。
13: AI 伴游罗州古镇主要着重于在地的这个游览服务体验，当人流量很大的时候，游客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为游客去推荐很多福州在地的一些好物，例如说美食，或者说一些文创商品等等，来促进文旅的这个消费。
6: 五一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业态丰富多元。内河清水泛舟近来

0: 俺闽都山水人文，乡村踏青寻味，尽享青梅田园雅趣。城乡文旅活动多点联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有福之州的别样风情与假日魅力。请听一组报道。记者近日在福州西湖游船码头看到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有序排队登船。作为福州悠悠的招牌航线之一，西湖至白马河航线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游船从西湖公园码头出发，经芳华剧院、榕树群至黎明湖，沿线古榕垂岸，碧波悠悠。行船途中，工作人员一路细致讲解两岸人文典故、古桥历史与榕城风情，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相映成趣。这一路不仅有一桥一彩绘的水上廊道，还能体验独特的水上电梯。40分钟航程串联起半城烟火半城绿的精彩。据了解，为应对假期大客流，福州内河航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密了游船班次，确保游客玩得安心，玩得舒心。市民郑学燕：
1: 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工作人员还一直在提醒大家文明乘船，不乱扔垃圾，孩子玩得开心，也学到了要爱护环境。
0: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李晕：
2: 依托福州特色内河航线，真实生动地传递沉在水中、水在城中的闽都水韵和内河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引导市民游客在畅游假期感受节日乐趣的过程中，将文明旅游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自然永泰青梅相约暨首届永泰青梅暨采摘酿酒仪式日前在永泰县格岭镇举行。在青梅酒手工酿造体验区，专业酿酒师现场示范讲解，大家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体验从清洗、剔地、入罐到封藏的全流程手作青梅酒制作，感受传统梅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届青梅季围绕青梅采摘、手工 DIY 青梅酒、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项内容展开，打造沉浸式农文旅融合体验。当地居民谭女士
3: 亲手体验了青梅酒的制作过程，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永泰青梅的好品质，非常开心，我下次还会再来。
0: 永泰县旅游总公司经理吴少斌：
4: 本次青梅采摘季酿酒仪式是我县以梅为媒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将打造更多具有永泰特色的农事体验与乡村旅游品牌，让更多游客走进永泰，读懂永泰，爱上永泰。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杜若。杜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职工社保已经交了8年，现已停交2年，需要把职工社保停了才能缴灵活就业吗？还是可以直接缴纳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6: 你好，这是这位群众他反映的一个情况，他已经停缴了2年，那就不需要再另外去办那个停缴的手续了，他就可以直接以灵活就业的一个身份去办理我们养老保险的一个参保缴费手续。他可以携带他的本人身份证，然后如果他不是我们福州户籍的，那就额外带一下他的居住证哈，然后前往我们福州市社保中心的窗口去填写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表，去办理一个参保登记手续。或者呢，现在也开通了一个线上的渠道，他可以通过我们的支付宝去搜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入口提交申请，申请通过以后，他就可以通过税务部门的一个缴费渠道进行缴费了。而且像职工的社保和灵活就业的社保，它都是属于我们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体系嘛，所以他之前交的那个8年和他后面灵活就业的缴费，它是可以合并累计计算的。
0: 微信网友冷暖自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征地农民社保可以和职工社保一起计算社保缴费年限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6: 按照 在我们目前就是。

0: 福州这边的政策哈，因为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就拿福州为例，他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我们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它的全部储值额都是可以并入到企业的那个个人账户里面的
1: 啊，都是可以转过来的，
0: 对，它钱可以过来，但是它的缴费年限，就是你城乡居民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或者折算为企业职工的一个缴费年限。
2: 微信网友 CCC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男性在深圳市2011年11月份开始缴纳社保，2018年后社保转到福州，到2025年12月31号满15年，请问到退休缴费年限够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0: 可以先明确一个点哈，就是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他是1978年出生的，那他的渐进式延迟的退休年龄他是63周岁，然后现在是可以申请弹性提前3年退休，也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是最快也要60周岁退休，那60周岁退休对应他当时的一个退休的年份嘛，他应该是2038年。那2038年，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6个月，那他目前15年，那远远不够。
2: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0: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0: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7: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

0: 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来自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嘉宾们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或者说建设这个遮阳棚啊？如果说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话，都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那当然了，如果您有和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的管理以及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
0: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鹏哥啊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一次呢，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党风公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啊，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去就医，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做起飞，他说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再去做备案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一年一度的数字之约呢，让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再度迎来八方来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其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从数字福建的先行探索到数字中国的壮阔实践，福州呢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峰会为桥，以数字为翼，在数字浪潮当中奋楫争先，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闽江之畔，数字潮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汇聚了全球的目光，成为了观察数字中国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本届的峰会规模再创新高，举办分论坛及对话交流的活动50余场。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设置了14个的赛道，吸引了3.3万名的选手参赛，创下了历届之最。峰会从来不只是展示成果的数字盛宴，更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器，产业对接的超级枢纽。在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上，福州从本届的峰会对接204个的项目当中，遴选出了20个的重点项目进行了签约，为福州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苏国峰：
2: 把数字数字的技术和产业先接，然后对于落地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福州呢，就是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场景、大实验场，提供给这个政策学院各方。如果有很多技术能在福州落地，提升整个福州的城市发展、社会治理。
0: 家门口办盛会，家门口成长啊！对于众多本土科技企业来说呢，参加数字峰会不仅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启航。福信通重点展示了北斗高质量时空数据解决方案，它将海量的复杂的原始数据精炼为高质量的标准化数据，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数据支撑。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交通、海洋、低空、文旅及智能穿戴等全场景的深度覆盖。麦斯特人力资源公司带来了全链数字人力产品生态，精准地助力了引才、育才和产业转型。福信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林：
3: 那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呢，结合了我们的低轨卫星、中高轨卫星和高轨卫星的这个天基的通信手段，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呢无缝就能使用我们的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让平台数据上这些人车物实现远程的实时的这个调度。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借领我们的展台，也会把适合他们的所在地域的这个场景带回去。
0: 麦斯特人力集团董事长蒋存龙：
4: 我们希望呢，通过此次的峰会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和国企等深化合作，链接更多 AI 与数字技术伙伴，以这个乔智慧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实体支点，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合作，夯实人才服务的生态，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建设。
1: 登峰不止，逐浪前行。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策源地与先行城市，福州正以峰会为新起点，让数字之光亮点亮城市的未来，也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数字化发展的红利，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数字福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群红：
5: 福州市企业服务总平台上线之后，将那个实现数字一栋楼。同时，我们把这个平台接入到我福州这个平台里面做。下一步，我们跟邵老师的有关企业进一步围绕着数字产业机器、数据开发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1: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6: 我们整个福建省福州市有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通过我们这些新智生产力数字科技的一个赋能，我相信全行业的无论从运营效率或者说治理水平都会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通过数字经济可以让产业的提升，大家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 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1234。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房合同没到时间，这楼上漏水严重，想提前退租，那么房东不同意，合理吗？
0: 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
6: 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邵宇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这个租房啊，合同呢还没到时间，但是呢发现楼上啊漏水了，严重的时候这一面墙都给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呢也都发霉了，现在想要提前退租，并且呢退还押金啊。这房东说没到时间，我要扣你的押金。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法律规定啊？可不可以退，又能不能退押金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1: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就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
2: 嗯，
1: 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

0: 网友七月的风他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五年。听说啊，追溯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购买机票。请问有什么是最新的规定吗？另外还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溯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它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德志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

致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

0: 致敬。
1: 北京时间11:00，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1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

0: 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活力加速迸发。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福州双向发力，共筑安居梦。福州丰富多彩活动点亮五一假期。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经验全省推广。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5月4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搭台企业唱戏。本届峰会企业主体活力充分释放，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动能加速迸发，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将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接下来我们通过几组关键词回望本届峰会的前沿信息，更好把握数字产业未来发展机遇。一场峰会既是思想交流，也是技术展示窗，还是产业对接器。数字是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一个关键词。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全面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交流发展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本届峰会共设置23场分论坛，同步开展多场专题会议及主题交流活动，累计举办50余场论坛会议，数字二字也贯穿其中。可以说，数字已经成为众多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浪潮软件行业拓展部总经理刘猛。
3: 今年呢，在各行各业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了，大家都在展示怎么通过人工智能报推动低空经济来赋能产业发展的。
2: 江苏省宜兴市数据局局长吴南强。
4: 我们会啊，越来越走向智能化，不管是我们的参展商，还是我们的整个会务的组织，会越来越智能。
2: 数据要素是本届峰会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动能。在数据发展论理论与实践研究主题交流活动上，中巴数字化转型中心启动建设，数据要素创新智库网络成立倡议发起。现场还集中发布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实践等系列成果。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
5: 文化和产业中间是需要有一个桥梁的，那其实数据在这里面是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作用，在这个过程可以让文化的策展人更有据可查，然后让经济的这种执行者更有文化的痕迹可以追溯，我们福州福建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数据桥梁的作用。
2: 创新、场景应用等词语也在本届峰会上高频出现。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共有超400家单位企业参展，企业占比超75%，有31家世界500强及中国500强企业，21家单位首次参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

0: 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这些创新成果的集中亮相，充分体现了我国数字技术领域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加速迈进。福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富强：
1: 数字技术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融入得非常紧密，展会当中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借用的一些这个数字机器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便利。
0: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义成：
2: 峰会搭建的生态平台，我们可以推动游戏 IP、 景区、酒店等优质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价值共生，让数字资产真正的流动起来。我非常期待福州能够以此为契机，率先建成一个有技术深度、有产业热度、有文化热度的数字城市。
0: 相约来年再聚峰会，在近日举办的第10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预报名现场签约仪式上，61家企业及机构踊跃报名，提前锁定明年参展席位。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福州将以梦为马，乘数而上，向智而行，加快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向着更广阔而深远的未来进发。开春以来，福州房地产市场稳步回暖。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楼盘的品质坚守到旧小区的精心治理，福州正以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的双向发力，回应市民对美好居住的期盼，市场活力与民生温度同步提升。当下，我市品质楼盘成为市场主流。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静安区的福措紫阳曼城营销中心，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作为主城少见的低密小社区，项目规划97户，容积率低，户型得房率优势明显，契合改善型家庭居住需求。现场品质、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以及物业服务相关内容成为市民置业关注的重点。福措紫阳曼城项目营销负责人刘凡：
3: 福州房地产市场整体稳步回暖，售楼部客流呢和市场的成交都呈现向好的态势。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主城低密纯粹的改善社区，从规划到施工都严守国企品质的标准。那么这种小体量的社区让物业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贴心，性价比突出，居住舒适度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0: 新房以品质引领市场，而一些交付有一定年头的小区也通过治理焕发新生。位于苍山区的三圣巴厘岛小区已交付19年，曾面临设施老化、服务不足等问题。近年来，小区以党建为核心，推行163工作法，成立业委会，顺利更换6部老旧电梯，规范公共收益专户管理，实现阳光透明运行，业主满意度从60%提升至85%以上，形成了服务提升、业主认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福州三圣巴厘岛物业项目经理林昭玲：
4: 未来我们想就是通过业主诉求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空抛物、增加特摄像头，通过跟业委会紧密的配合，做一些跟业主实实在在有关的事情，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0: 5.1期间，当人们欢度假期时，作为城建铁军的中建海峡的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记者在位于海潮路的海潮家苑安置房施工现场看到，项目所有建筑主体已经全部封顶，施工方在全力推进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据了解，海潮家苑项目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总造价约2.59亿元。项目位于鼓楼区，北侧毗邻海潮东路，包括5栋住宅建筑与1栋商业商务建筑，其中住宅建筑包含625套安置房。中建海峡海潮家苑项目负责人陈胜：
5: 这是我市重点民生项目，我们项目节日期间安排了100多人，科学组织工作面，做到人修项目不停。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完成建设任务，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周边产业承载能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也是以

0: 态繁忙景象，目前正全力推进钢结构主体施工，为保障节日期间施工不停、进度不减，项目部节前提前统筹备足钢材、塔吊等物资设备，合理调配各施工班组人员，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提速。中建海峡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安全总监李康：
1: 节日期间，我们项目150多名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值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建设效率。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预计于2026年6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并力争在2026年底基本完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场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潮流热度的假日盛宴。请听一组报道。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日前在福州市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全景展现福建船政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设有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闽水泱泱、向海图强三大篇章，汇聚100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呈现福建船政的百年变迁，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展览将持续到6月21日。游客林玉书：
3: 一张张的老照片呢，见证了福建船政的百年风雨变迁，然后也看到了我们的先辈自强救国的赤诚，也见证了新时代我们海洋图强的发展，深深地感受到浓厚的船政精神和家国情怀，收获很多。
0: 潮起下沙海运派对，五一假期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滨海盛宴。作为创新滨海文旅项目，陆地帆船把海洋运动搬上了金色沙滩，兼具观赏性与互动趣味。赛场上选手们御风前行，灵活操控，一展速度与竞技风采。夜幕降临，下沙海滨更是热闹非凡，舞台之上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动感现代舞精彩上演，台下游客跟着旋律挥舞手臂齐声合唱，沉浸式感受滨海夜的魅力。与此同时，滨海市集人气爆棚，游客们吹着温柔海风，品尝地道小吃，体验特色项目，尽情感受长乐独有的滨海风情。游客：
4: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0: 五一假期，连江县在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为期5天的海峡青剧文脉同辉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除了文艺表演，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作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一边逛古厝，品鉴连江千年文脉，一边动手实践，感受拓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台胞张传真：
5: 漫步在古街里，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历史建筑还是文化底蕴，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0: 连江县文化馆长任勇：
6: 让广大台胞沉浸式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连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努力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有福之州相约村游2026年福州市美丽乡村旅游季主场活动日前在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举办。主舞台上，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同台演绎畲舞，科技感舞姿别具韵味，又与飞鱼代表性传承人比划起八景拳，招式利落沉稳，拳脚开合有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让游客感到新奇又好玩。在山哈市集市上，七敬茶、青梅酒、乌米饭、县岛糍粑等美食飘香。一线一品专区更是集结罗源、苍山、马尾等各地风物与非遗好物，游客一站尽览福州乡土风情。活动同步发布《来福州好好玩》《福州全域乡村旅游十大新玩法线路》，涵盖民俗体验、古镇慢。

0: 漫游、山野休闲、滨海度假等多元特色玩法。游客施慧华：
1: 我是从温州过来的，这里的风景挺好的，还发了购物券，看到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还拍了美照。
0: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全域旅游促进处处长吴晨峰：
2: 今年五一，福州不只推介乡村景点，还推出乡村十大新业态、新玩法深度游览线路。我们诚邀全国乃至海内外的游客来福州，好好玩，在山水乡愁中体验好好玩的福州乡村。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前往三坊七巷和巫山游玩的游客都收到了一份兼具实用性与闽都文化韵味的礼物——巫山历史风貌区摩崖石刻区域导览图。导览图精心设计了一条两小时摩崖石刻游览线路，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导览设施免费索取。摩崖石刻专用宣传机共设置五台，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天和望更台五处景点，每个景点每日限量发放120份。目前景区已对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增设了全文、译文及解读内容。线下游客可以通过智慧屏专属标志标牌、定制宣传册和景观道旗四大载体，直观了解每一处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线上巫山摩崖石刻专属小程序正在调试，该小程序及石刻宣传片、3D 建模、知识趣味问答、智能语音讲解、精准导航等功能于一体。按计划，摩崖石刻标志标牌、四台智能交互屏预计于5月10日全面安装完成，巫山摩崖石刻小程序初步版本也将同步上线。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福建省发改委收集推出2026年第一批共31项具有代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通过推广复制这些典型经验，持续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动力，擦亮福建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其中福州市四项经验入选，包括创新设立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以司法前哨互营营商沃土，以电力引擎赋能智能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构筑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新机制，深化直破直通机制，构建法治化营商主体退出路径。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五月启幕。据了解，本届交流月将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推出12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等多元形式，贯穿整个五月。本届交流月首次系统搭建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学子，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等6方面招募城市宣传力量，鼓励青年以青春视角创作积极向上的宣传作品，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与福州城市魅力。具体活动安排及报名方式可通过福州地区大学城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与福建省图书馆共建的图书流通点日前正式揭牌启用，为院内孤残人士打造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福建省图书馆将首批提供200册适配图书，并定期根据需求轮换更新，同时为福利院的图书管理员提供业务培训，助力孤残青年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将根据孤残人士的残疾类型和阅读能力，提供绘本集体阅读、一对一伴读等多种方式，满足不同残障孤残人士的需求。福建省图书馆新建的特殊群体阅览室也将于5月17日全国助残日前后对外开放，届时将邀请院内孤残人士前往体验，推动全民阅读覆盖全社会。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期，一种名为拼豆的手作玩具火遍朋友圈，不仅孩子们爱不释手，很多成年人也把它当作解压神器。那么，这种新兴玩具真的是安全的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记者近日随机网购了2款拼豆玩具，价格在

0: 30元以下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在实验室，记者看到检测人员将小熨斗通电，3分钟之后，两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延长，温度还会持续上升。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
1: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
0: 检测人员发现，这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
1: 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那我们看到这个电熨斗它是两级插，应该对它做接近处理，使用三级插。
0: 拼斗玩具引发的事故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斗玩具的专项检查。在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拼斗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在另外一处批发市场，执法人员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拼斗玩具配套的加热器件是外接试电的加热板。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目前，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立案并展开调查。中国消费者协会本周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斗产品时应认准正规产品。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牛畅：
2: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和使用拼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产品，主动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还要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信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尤其要注意配套的熨斗必须具备 3C 认证，不要购买那种低价的三无产品。如果商家提供不了这些材料，就不要使用，及时办理退货。
0: 此外，中消协提醒消费者，正规拼斗产品多采用 PE 或者 EVA 材质，而劣质产品则常常使用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之后可能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牛畅：
2: 我们提醒各位家长，要把拼斗产品放在儿童自己接触不到的地方。拼斗的颗粒特别小，3岁以下婴幼儿严禁接触，防止孩子误食后呛到或者噎住，造成窒息。家长还要注意，在儿童熨烫拼斗时，一定要全程陪同，指导孩子正确操作，避免烫伤、触电等意外发生。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呢？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40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

0: 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吗？如果你有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数字潮涌闽江畔，数字福州向未来。文旅多点开花，福州假日韵味浓。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一年一度的数字之约，让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喜迎八方来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其中展现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最新成果。从数字福建的先行探索到数字中国的壮阔实践，福州始终牢记嘱托，担当使命，以峰会为桥，以数字为翼，在数字浪潮中奋楫争先，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闽江之畔，数字潮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汇聚全球目光，成为观察数字中国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本届峰会规模再创新高，举办分论坛及对话交流活动50余场，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设14个赛道，吸引3.3万名选手参赛，创历届之最。峰会从来不只是展示成果的数字盛宴，更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器，产业对接的超级枢纽。在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上，福州从本届峰会对接的204个项目中，遴选20个重点项目进行签约，为数字福州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注入强劲动能。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苏国峰：
1: 数字数字的技术和产业，先接，然后对于落地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福州呢，就是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场景、大实验场，提供给这个政产学院各方。如果有很多技术，能在福州落地，提升整个福州的城市发展、社会治理。
0: 家门口办盛会，家门口成长。对于众多本土科技企业来说，参加数字峰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启航。福信富通重点展示了北斗高质量时空数据解决方案，它能将海量复杂的原始数据精炼为高质量的标准化数据集，为各行业提供数据支撑。目前已实现了交通、海洋、低空、文旅以及智能穿戴等全场景的深度覆盖。麦斯特人力资源公司带来了全链数字人力产品生态，助力精准引才育才与产业转型。福信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林：
2: 那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呢，结合了我们的低轨卫星、中高轨卫星和高轨卫星的这个天基的通信手段，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呢无缝就能使用我们的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让平台数据上这些人车物实现远程的实时的这个调度。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借领我们的展台，也会把适合他们的所在地域的这个场景带回去。
0: 麦斯特人力集团董事长蒋存龙：
3: 我们希望呢，通过此次的峰会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和国企等深化合作，链接更多 AI 与数字技术伙伴，以这个乔智慧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实体支点，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合作，夯实人才服务的生态，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建设。
0: 登峰不止，逐浪前

0: 行。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策源地与先行城市，福州正以峰会为新起点，让数字之光点亮城市未来，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数字福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群红：
1: 福州市企业服务总平台上线之后，将那个实现数字一栋楼，同时我们把这个平台接入到我一福州这个平台里面做。下一步，我们跟邵老师的有关企业进一步围绕着数字产业机器、数据开发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0: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2: 我们整个福建省福州市有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通过我们这些新智生产力数字科技的一个赋能，我相信全行业的无论从运营效率或者说治理水平都会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通过数字经济可以让产业的提升，大家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0: 荣成红缨老兵奖家进军营活动日前在祝融某部举行，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锻造圣战劲旅为主题，现场歌伴舞英雄赞歌，点燃致敬英雄的炽热氛围。宣讲言深情讲述林祥谦、吴石、陈可珠等英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朗诵长征不朽的英雄史诗，将长征精神与福州英烈精神交相辉映，串联起百年红色征程。在寄予未来时光油桶环节，官兵们把涌动的热血与敬仰一字一句写下，寄给未来的自己。此次荣成红缨老兵奖家进军营活动，是军地联动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迎接五四青年节的一堂特殊思政课，激励广大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兴军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陆军某旅战士翟成友：
3: 我们重温历史，回望初心，在信里写下对自己五年后的期许。我们必将以先烈为标杆，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军武，以实干担当践行强军使命。
0: 福州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任王秋元：
4: 我们将继续深化荣成红缨老兵奖家宣讲品牌，讲好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的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通过军地携手共建，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圣战本领，以过硬担当扛起新时代的强军重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前夕，福州发布六条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推荐路线，其中就包括数字文旅体验线。这个五一假期特色的数字旅程不仅带旺了福州文旅人气，也有力拉动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五一假期

0: 烟台山景区可谓是人气爆棚，除了逛吃摆拍，还有一个时髦的新玩法，化身寻宝人，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数字之旅。记者四号在烟台山游客服务中心门口看到了一个烟台山寻宝的二维码，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开本，跟着剧情指引穿梭于百年山地街巷、西洋建筑与园林古厝中，打卡烟台山的美景、美食、美铺，同时参与搜证、寻路、解谜等游戏环节，让烟台山的每一处转角都成为一场可触摸、可互动的时空探险。游客们表示，
1: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2: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来把这个也拍一下。在路上看到一些景点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也会想去买。
0: 这个五一素有帝师之乡、英雄故里美誉的罗州古镇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可这么大的镇子到底该怎么逛呢？别急，给大家介绍个朋友 AI 导游罗女，带上她就像带了一个本地朋友。罗州古镇为什么是帝师之乡？无石故居该怎么走？每一个疑惑她都能给你解答得明明白白。进入景区后还能自动触发语音讲解，将建筑的匠心亮点背后的人文传奇娓娓道来。更贴心的是，罗女还能提供游线推荐、精准导航等服务，让游客在人潮与街巷之间从容穿梭，自在畅游。游客们表示，
3: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于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 环境也好，人文条件都很好，给我感觉非常不错。
5: 属于比较轻松型的吧，不会商业气息不会那么浓嘛。参观无石的这个故居，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个宗祠，了解一下文化。
0: 福建景小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I 伴游罗州古镇项目负责人。郑丽
6: AI 伴游罗州古镇主要着重于在地的这个游览服务体验，当人流量很大的时候，游客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为游客去推荐很多福州在地的一些好物，例如说美食，或者说一些文创商品等等，来促进文旅的这个消费。
0: 五一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业态丰富多元。内河亲水泛舟，尽览闽都山水人文；乡村踏青寻味，尽享青梅田园雅趣。城乡文旅活动多点联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有福之州的别样风情与假日魅力。请听一组报道。记者近日在福州西湖游船码头看到，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有序排队登船。作为福州悠悠的招牌航线之一，西湖至白马河航线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游船从西湖公园码头出发，经芳华剧院、榕树群至黎明湖，沿线古榕垂岸，碧波悠悠。行船途中，工作人员一路细致讲解两岸人文典故、古桥历史与榕城风情，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相映成趣。这一路不仅有一桥一彩绘的水上廊道，还能体验独特的水上电梯。40分钟航程串联起半城烟火半城绿的精彩。据了解，为应对假期大客流，福州内河航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密了游船班次，确保游客玩得安心，玩得舒心。市民郑学燕。
7: 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工作人员还一直在提醒大家文明乘船，不乱扔垃圾，孩子玩得开心，也学到了要爱护环境。
0: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李晕，
8: 依托福州特色内河航线，真实生动地传递沉在水中、水在城中的闽都水韵和内河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引导市民游客在畅游假期感受节日乐趣的过程中，将文明旅游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自然永泰青梅相约，即首届永泰青梅季采摘酿酒仪式。

0: 日前在永泰县格岭镇举行。在青梅酒手工酿造体验区，专业酿酒师现场示范讲解，大家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体验从清洗、提地、入罐到封藏的全流程手作青梅酒制作，感受传统梅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届青梅季围绕青梅采摘、手工 DIY 青梅酒、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项内容展开，打造沉浸式农文旅融合体验。当地居民谭女士
1: 亲手体验了青梅酒的制作过程，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永泰青梅的好品质，非常开心，我下次还会再来。
0: 永泰县旅游总公司经理吴少斌：
2: 本次青梅采摘季酿酒仪式是我县以梅为媒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将打造更多具有永泰特色的农事体验与乡村旅游品牌，让更多游客走进永泰，读懂永泰，爱上永泰。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杜若。杜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职工社保已经交了8年，现已停交2年，需要把职工社保停了才能缴灵活就业吗？还是可以直接缴纳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好，就是这位群众他反映的一个情况，他已经停缴了2年，那就不需要再另外去办那个停缴的手续了，他就可以直接以灵活就业的一个身份去办理我们养老保险的一个参保缴费手续。他可以携带他的本人身份证，然后如果他不是我们福州户籍的，那就额外带一下他的居住证哈，然后前往我们福州市社保中心的窗口去填写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表，去办理一个参保登记手续。或者呢，现在也开通了一个线上的渠道，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支付宝去搜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入口提交申请，申请通过以后，它就可以通过税务部门的一个缴费渠道进行缴费了。而且像职工的社保和灵活就业的社保，它都是属于我们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体系嘛，所以它之前交的那个8年和它后面灵活就业的缴费，它是可以合并累计计算的。
0: 微信网友冷暖自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征地农民社保可以和职工社保一起计算社保缴费年限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4: 按照我们目前就是福州这边的政策哈，因为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就拿福州为例，他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我们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他的全部储值额都是可以并入到企业的那个个人账户里面的
5: 啊，都是可以转过来的。
4: 对，他钱可以过来，但是他的缴费年限，就是你城乡居民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或者折算为企业职工的一个缴费年限的。
0: 微信网友 CCC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男性，在深圳市2011年11月份开始缴纳社保，2018年后社保转到福州，到2025年12月31号满15年，请问到退休缴费年限够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4: 可以先明确一个点哈，就是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他是1978年出生的，那他的渐进式延迟的退休年龄他是63周岁，然后现在是可以申请弹性提前3年退休，也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是最快也要60周岁退休。那60周岁退休对应他当时的一个退休的年份嘛，他应该是2038年。那2038年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6个月，那他目前15年，那远远不够。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活力加速迸发，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福州双向发力，共筑安居梦，福州丰富多彩活动点亮五一假期，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经验全省推广。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五月四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搭台，企业唱戏。本届峰会企业主体活力充分释放，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动能加速迸发，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将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接下来我们通过几组关键词回望本届峰会的前沿信息，更好把握数字产业未来发展机遇。一场峰会既是思想交流，也是技术展示窗，还是产业对接器。数字是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一个关键词。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全面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交流发展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本届峰会共设置23场分论坛，同步开展多场专题会议及主题交流活动，累计举办50余场论坛会议，数字二字也贯穿其中。可以说，数字已经成为众多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浪潮软件行业拓展部总经理刘猛。
2: 今年呢，在各行各业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了，大家都在展示怎么通过人工智能报推动低空经济来赋能产业发展的。
0: 江苏省宜兴市数据局局长吴南强。
3: 峰会啊，越来越走向智能化，不管是我们的参展商，还是我们的整个会务的组织，越来越智能。
0: 数据要素是本届峰会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动能。在数据发展论理论与实践研究主题交流活动上，中巴数字化转型中心启动建设，数据要素创新智库网络成立倡议发起，现场还集中发布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实践等系列成果。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
4: 文化和产业中间是需要有一个桥梁的，那其实数据在这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作用，在这个过程可以让文化的策展人更有据可查，然后让经济的这种执行者更有文化的痕迹可以追溯，我们福州福建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数据桥梁的作用。
0: 创新、场景应用等词语也在本届峰会上高频出现。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共有超400家单位企业参展，企业占比超75%，有31家世界500强及中国500强企业，21家单位首次参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这些创新成果的集中亮相，充分体现了我国数字技术领域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加速迈进。福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富强。
5: 数字技术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融入得非常紧密，展会当中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借用的一些这个数字机器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便利。
0: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义成。
6: 峰会搭建的生态平台，我们可以推动游戏 IP、 景区、酒店等优质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价值共生，让数字资产真正的流动起来。我非常期待福州能够以此为契机，率先建成一个有技术深度、有产业热度、有文化热度的数字城市。
0: 相约来年再聚峰会，在近日举办的第十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预报名现场签约仪式上，61家企业及机构踊跃报名，提前锁定明年参展席位。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福州将以梦为马，乘数而上，向智而行，加快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向着更广阔而深远的未来进发。开春以来，福州房地产市场稳步回暖。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楼盘的品质坚守到旧小区的精心治理，福州正以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的双向发力，回应市民对美好居住的期盼，市场活力与民生温度同步提升。当下，我市品质楼盘成为市场主流。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静安区的福措紫阳曼城营销中心，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作为主城少见的低密小社区，项目规划97户，容积率低，户型得房率优势明显，契合改善型家庭居住需求。现场品质、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以及物业服务相关内容成为市民置业关注的重点。福措紫阳曼城项目营销负责人刘凡：
7: 福州房地产市场整体稳步回暖，售楼部客流呢和市场的成交都呈现向好的态势。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主城低密纯粹的改善社区，从规划到施工都严守国企品质的标准。那么这种小体量的社区，让物业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贴心，性价比突出，居住舒适度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0: 新房以品质引领市场，而一些交付有一定年头的小区也通过治理焕发新生。位于苍山区的三圣巴厘岛小区已交付19年，曾面临设施老化、服务不足等问题。近年来，小区以党建为核心，推行163工作法，成立业委会，顺利更换六部

0: 补老旧电梯，规范公共收益专户管理，实现阳光透明运行，业主满意度从60%提升至85%以上，形成了服务提升、业主认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福州三圣巴厘岛物业项目经理林昭玲：
1: 未来我们想就是通过业主诉求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空抛物，增加特摄像头，通过跟业委会紧密的配合，做一些跟业主是在在有关的事情，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0: 五一期间，当人们欢度假期时，作为城建铁军的中建海峡的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记者在位于海潮路的海潮家苑安置房施工现场看到，项目所有建筑主体已经全部封顶，施工方在全力推进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据了解，海潮家苑项目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总造价约2.59亿元。项目位于鼓楼区，北侧毗邻海潮东路，包括5栋住宅建筑与1栋商业商务建筑，其中住宅建筑包含625套安置房。中建海峡海潮家苑项目负责人陈胜：
2: 这是我市重点民生项目，我们项目节日期间安排了100多人，科学组织工作面，做到人修项目不停。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完成建设任务，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周边产业承载能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目前正全力推进钢结构主体施工。为保障节日期间施工不停、进度不减，项目部节前提前统筹备足钢材、塔吊等物资设备，合理调配各施工班组人员，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提速。中建海峡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安全总监李康：
3: 节日期间，我们项目150多名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值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建设效率。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预计于2026年6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并力争在2026年底基本完工。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场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潮流热度的假日盛宴。请听一组报道。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日前在福州市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全景展现福建船政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设有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闽水泱泱、向海图强三大篇章，汇聚100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呈现福建船政的百年变迁，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展览将持续到6月21日。游客林玉书：
5: 一张张的老照片呢，见证了福建船政的百年风雨变迁，然后也看到了我们的先辈自强救国的赤诚，也见证了新时代我们海洋图强的发展，深深地感受到浓厚的船政精神和家国情怀，收获很多。
0: 潮起下沙海运派对，五一假期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滨海盛宴。作为创新滨海文旅项目，陆地帆船把海洋运动搬上了金色沙滩，兼具观赏性与互动趣味。赛场上选手们御风前行，灵活操控，一展速度与竞技风采。夜幕降临，下沙海滨更是热闹非凡，舞台之上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动感现代舞精彩上演，台下游客跟着旋律挥舞手臂齐声合唱，沉浸式感受滨海夜的魅力。与此同时，滨海市集人气爆棚，游客们吹着温柔海风，品尝地道小吃，体验特色项目，尽情感受长乐独有的滨海风情。游客：
6: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0: 五一假期，连江县在奎龙方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为期5天的海峡轻剧

0: 文脉同辉、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除了文艺表演，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作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一边逛古厝、品鉴连江千年文脉，一边动手实践，感受拓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台胞张传真。
1: 漫步在古街里，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历史建筑还是文化底蕴，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0: 连江县文化馆长任勇：
2: 让广大台胞沉浸式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连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努力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有福之州相约村游2026年福州市美丽乡村旅游季主场活动日前在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举办。主舞台上，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同台演绎畲舞，科技感舞姿别具韵味，又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比划起八景拳，招式利落沉稳，拳脚开合有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让游客感到新奇又好玩。在山哈市集市上，七敬茶、青梅酒、乌米饭、县岛糍粑等美食飘香。一线一品专区更是集结罗源、苍山、马尾等各地风物与非遗好物，游客一站尽览福州乡土风情。活动同步发布《来福州好好玩》福州全域乡村旅游十大新玩法线路，涵盖民俗体验、古镇漫游、山野休闲、滨海度假等多元特色玩法。游客施慧华：
3: 我是从温州过来的，这里的风景挺好的，还发了购物券，看了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还拍了美照。
0: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全域旅游促进处处长吴晨峰：
4: 今年五一，福州不止推介乡村景点，还推出乡村十大新业态新玩法深度游览线路，我们诚邀全国乃至海内外的游客来福州好好玩，在山水乡愁中体验好好玩的福州乡村。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前往三坊七巷和巫山游玩的游客都收到了一份兼具实用性与闽都文化韵味的礼物——巫山历史风貌区摩崖石刻区域导览图。导览图精心设计了一条2小时摩崖石刻游览线路，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导览设施免费索取。摩崖石刻专用宣传机共设置5台，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天和望更台5处景点，每个景点每日限量发放120份。目前景区已对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增设了全文、译文及解读内容，线下游客可以通过智慧屏、专属标志标牌、定制宣传册和景观道旗4大载体直观了解每一处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线上巫山摩崖石刻专属小程序正在调试，该小程序及石刻宣传片、 3D 建模、知识趣味问答、智能语音讲解、精准导航等功能于一体。按计划，摩崖石刻标志标牌、4台智能交互屏预计于5月10日全面安装完成，巫山摩崖石刻小程序初步版本也将同步上线。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福建省发改委收集推出2026年第一批共31项具有代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通过推广复制这些典型经验，持续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动力，擦亮福建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其中福州市思想经验入选，包括创新设立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以司法前哨护营商沃土，以电力引擎赋能智能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构筑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新机制，深化直破直通机制，构建法治化营商主体退出路径。 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五月启幕。据了解，本届交流月将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推出12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等多元形式，贯穿整个五月。本届交流月首次系统搭建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面向

0: 年满18周岁的在校学子，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等六方面招募城市宣传力量，鼓励青年以青春视角创作积极向上的宣传作品，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与福州城市魅力。具体活动安排及报名方式，可通过福州地区大学城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与福建省图书馆共建的图书流通点日前正式揭牌启用，为院内孤残人士打造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福建省图书馆将首批提供200册适配图书，并定期根据需求轮换更新，同时为福利院的图书管理员提供业务培训，助力孤残青年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将根据孤残人士的残疾类型和阅读能力，提供绘本集体阅读、一对一伴读等多种方式，满足不同残障孤残人士的需求。福建省图书馆新建的特殊群体阅览室也将于5月17日全国助残日前后对外开放，届时将邀请院内孤残人士前往体验，推动全民阅读覆盖全社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期，一种名为拼豆的手作玩具火遍朋友圈，不仅孩子们爱不释手，很多成年人也把它当作解压神器。那么，这种新兴玩具真的是安全的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记者近日随机网购了2款拼豆玩具，价格在30元以下，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在实验室，记者看到检测人员将小熨斗通电，3分钟之后，2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延长，温度还会持续上升。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
2: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
0: 检测人员发现，这2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程师田鑫：
2: 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那我们看到这个电熨斗它是2级叉，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3级叉。
0: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豆玩具的专项检查。在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拼豆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在另外一处批发市场，执法人员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拼豆玩具配套的加热器件是外接试电的加热板。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目前，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立案并展开调查。中国消费者协会本周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应认准正规产品。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牛畅：
3: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产品，主动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还要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信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尤其要注意配套的熨斗必须具备 3C 认证，不要购买那种低价的3无产品，如果商家提供不了这些材料就不要使用，及时办理退货。
0: 此外，中消协提醒消费者，正规拼豆产品多采用 PE 或者 EVA 材质，而劣质产品则常常使用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之后可能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牛畅：
3: 我们提醒各位家长，要把拼豆产品放在儿童自己接触不到的地方。拼豆的颗粒特别小，3岁以下婴幼儿严禁接触，防止孩子误食后呛到或者噎。

0: 住，造成窒息。家长还要注意，在儿童熨烫拼豆时一定要全程陪同，指导孩子正确操作，避免烫伤、触电等意外发生。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我
1: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来自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嘉宾们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或者说建设这个遮阳棚啊？如果说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话，都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那当然了，如果您有和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的管理以及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
0: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哥啊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一次呢，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党风公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啊，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去就医，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做起飞，他说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再去做备案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一年一度的数字之约呢，让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再度迎来八方来客。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其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从数字福建的先行探索到数字中国的壮阔实践，福州呢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峰会为桥，以数字为翼，在数字浪潮当中奋楫争先，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闽江之畔，数字潮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汇聚了全球的目光，成为了观察数字中国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本届的峰会规模再创新高，举办分论坛及对话交流的活动50余场，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设置了14个的赛道，吸引了3.3万名的选手参赛，创下了历届之最。峰会从来不只是展示成果的数字盛宴，更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器，产业对接的超级枢纽。在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上，福州从本届的峰会对接204个的项目当中，遴选出了20个的重点项目进行了签约，为福州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苏国峰：
4: 数字的技术和产业，先接，然后对于落地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福州呢，就是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场景、大实验场，提供给这个政产学研各方。如果有很多技术，能在福州落地，提升整个福州的城市发展、社会治理。
0: 家门口办盛会，家门口成长啊！对于众多本土科技。

0: 企业来说呢，参加数字峰会不仅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启航。福信通重点展示了北斗高质量时空数据解决方案，它将海量的复杂的原始数据精炼为高质量的标准化数据，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数据支撑。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交通、海洋、低空、文旅及智能穿戴等全场景的深度覆盖。麦斯特人力资源公司带来了全链数字人力产品生态，精准地助力了引才、育才和产业转型。福信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林。
1: 那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呢，结合了我们的低轨卫星、中高轨卫星和高轨卫星的这个天基的通信手段，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呢无缝就能使用我们的这个卫星时空数据底座，让平台数据上这些人车物实现远程的实时的这个调度。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借领我们的展台，也会把适合他们的所在地域的这个场景带回去。
0: 麦斯特人力集团董事长蒋存龙。
2: 我们希望呢，通过此次的峰会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和国企等深化合作，链接更多 AI 与数字技术伙伴，以这个乔智慧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实体支点，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合作，夯实人才服务的生态，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建设。
3: 登峰不止，逐浪前行。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策源地与先行城市，福州正以峰会为新起点，让数字之光亮点亮城市的未来，也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数字化发展的红利，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数字福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群红。
4: 福州市企业服务总平台上线之后，将那个实现数字一栋楼，同时我们把这个平台接入到我们易福州这个平台里面做。下一步我们跟邵老师的有关企业进一步围绕着数字产业机器数据开发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3: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5: 我们整个福建省福州市有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通过我们这些新智生产力数字科技的一个赋能，我相信全行业的无论从运营效率或者说治理水平都会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通过数字经济可以让产业的提升，大家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3: 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房合同没到时间，这楼上漏水严重，想提前退租，那么房东不同意，合理吗？
0: 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
6: 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邵宇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这个租房啊，合同呢还没到时间，但是呢发现楼上啊漏水了，严重的时候这一面墙都给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呢也都发霉了，现在想要提前退租，并且呢退还押金啊。这房东说没到时间，我要扣你的押金。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法律规定啊？可不可以退，又能不能退押金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2: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他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

0: 限高了，已经5年。听说啊，追溯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购买机票。请问有什么是最新的规定吗？另外还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溯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它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德志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另外呢，在这里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呢是来自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啊。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的主次干道在建设在建的项目当中啊，如果出现了一些违挡管理不合规啊，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话，可不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

0: 呢？等等，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如果拆了，重新安置或者购买，还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2: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
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魏叔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现在如果拆迁了，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Token 的问题啊，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0: 微信网友二姑娘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子女和孙子啊都转为了鼓楼的户口，而爷爷的户口呢又在村里面，爷爷名下的自建房可以在他在世的时候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那这种符合房地一体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房，它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但是他只能转给本经纪组织成员。
2: 嗯，
3: 所以说他因为他孙子的户口已经转到城里面呢，他就不符合条件了。
2: 嗯，那爷爷如果去世了之后呢？
3: 爷爷的去世，他呢，爷爷的产权是给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嗯，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重楼的问题啊，房子呢是夫妻共有的，想要设立居住权给孩子，请问夫妻离婚，男方放弃房子之后呢，女方可以单独的解除之前设立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3: 房屋产权登记的是夫妻共有的，他以后比如说离婚后，那他先要肯定是先变成把房屋产权登记为变为比如说男方所有嘛，是不是？这时候呢要变更那个居住权，他就要由产权人男方跟居住权人，他就小孩子共同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小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就父母自己代办了。
0: 女方可不可以单独去解除之前设立的所有的约定？
3: 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前夕，福州呢发布了6条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的推荐路线，那么其中呢就有包括数字文旅体验线。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啊，特色的数字旅程不仅带旺了福州的文旅消费，也有力拉动了假期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
2: 那么五一假期呢，烟台山景区可谓是人气爆棚，除了逛吃摆拍啊，咱们也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时髦和新鲜的新玩法哈，
0: 就是
2: 化身寻宝人。大家呢也可以到烟台山景区呢去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数字之旅。记者啊在烟台山旅游客服中心呢也看到这个叫做烟台山寻宝的一个二维码，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开本，跟着剧情的指引穿梭于百年的山地街巷、西洋建筑还有园林古厝当中，打卡烟台山的美景、美食、美铺。而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搜证、寻路、解谜等一些游戏的环节，让烟台山的每一处转角都成为一场可触摸、可互动的时空探险。游客们表示，
4: 我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5: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来把这个也拍一下。在路上看到一些景点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也会想去买。
0: 那么这个五一呢，素有帝师之乡、英雄故里美誉的罗州古镇啊，也迎来了不少的游客。可是这么大的镇子啊，到底该怎么逛、怎么玩呢？别急，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啊，叫做 AI 导游罗女。带上她呢，就好像是带上了一个本地的朋友啊。罗州古镇为什么说是帝师之乡呢？啊，无师故居该怎么走呢？这每一个疑问啊，她都能给你解一答疑解惑啊，并且呢讲的明明白白。在进入景区之后呢，他还能够自动的触发语音的讲解，将建筑的匠心亮点啊、背后的人文传奇啊娓娓道来。更贴心的是，罗女还可以提供游线的推荐啊，就旅游线路的推荐、精准导航等等的服务，让游客呢在人潮与街巷之间从容穿梭、自在畅游。游客们表示，
6: 就说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7: 环境好，人文条件都很好，给我感觉非常不错。
8: 属于比较轻松型的吧，不会商业气息不会那么浓嘛。参观无实的这个故居，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个宗祠，了解一下文化。
2: 福建景小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I 伴游罗州古镇的项目负责人郑丽。
9: AI 伴游罗州古镇主要着重于在地的这个游览服务体验，当人流量很大的时候，游客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为游客去推荐很多福州在地的一些好物，例如说美食，或者说一些文创商品等等，来促进文旅的这个消费。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假期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推出了系列的优惠举措。在福州啊，持到达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参与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抽奖活动。活动期间呢，每日是可以抽取455份的最高100元的无门槛的五折文旅消费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达明美食街。五一假期啊，福州达明美食街呢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但是啊，现场秩序井然，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0: 没错，记者呢昨天晚上在现场看到啊，热门摊位前游客是自觉的排队耐心等待取餐，并没有出现插队啊、喧哗等等的现象。不少拖着行李箱的游客主动将行李箱是整齐的摆放在指定的区域，不影响通道的通行。在用餐结束以后呢，大家也是自觉的将餐盒啊、竹签等等是投入垃圾桶，地面保持整洁干净。那么美食街管理方就表示啊，游客的文明素质呢都在持续的提升，共同营造了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委文明办就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日出行文明相伴，排队手续啊，垃圾入桶，爱护环境，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重要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价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是7月13号到期，那么现在可以线上做期满换证吗？
6: 驾照过期一年，考科目一需不需要预约呢？
5: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科副科长林平。好，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
1: 林科您好。
0: 你好。
2: 哎，您好，上午好。
0: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高龄的朋友，他说他的 C1 驾照呢是7月13号到期，现在可以线上做期满换证吗？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0: 好。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九十天
0: 哈。好，谢谢。
1: 再来看王冉冉的消息，他说 C1 的驾照今年已经6年了，准备增驾 B1 驾照，有什么要求吗？
2: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
1: 那他需要经过考试啊之类的吗？
2: 对，需要的。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0: 那就是说要申请一下，然后参加这4门考试，考完以后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2: 是的。
0: 再看一下时光的问题哈，驾照过期已经1年了，科目一需不需要预约呢？现在去考？
2: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1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0: 好的，
1: 好的。再来看老马识途的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呢是2010年5月初办的，到2026年5月换证已经16年了。那么16年的总计也没有12分现在是75周岁了，请问一下要考这个三力测试吗？
2: 他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所以他如果5月份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三力测试的。
0: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东西向快速通道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及绿化配套工程呢，正在重点推进剩余匝道桥的建设，项目有望在7月份全面完工。
0: 项目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目前的金山大道的沿线花溪路口上下匝道桥的桩基施工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金州路口的上下匝道桥呢，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上部结构的施工。红湾路至建新路、金州路至金融路段的品质提升准备工作也已经是展开，整个工程有望在7月份能够全面的完工。届时花溪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三个路口的3对匝道桥将建成，金山片区的路网也将进一步的升级。
1: 没错，目前呢古台片区往金山的车辆在经过金山大桥以后呢，不能够行进金山大桥高架主线，需要通过地面的金山大道的辅路前往那么沿途呢需要经过多个的红绿灯等待。那么项目在全面建成以后呢，通过花溪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三个路口的新建上下匝道桥，车辆就可以借助金山大道的高架主线，快速的往来金山片区和古台片区。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的塌陷等一些安全的事故呢？人行地下通道基 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呢？哪些路口会被优先的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了四城区的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违当管理不合规，对于城市的交通还有市容环境以及市民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不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进行反映呢？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啊，还有市政设施的运维以及市政施工管理，

0: 民生工程推进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16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

0: 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来自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嘉宾们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或者说建设这个遮阳棚啊？如果说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话，都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那当然了，如果您有和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的管理以及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
9: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鹏哥啊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一次呢，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的呢？党风公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啊，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去就医，可以使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做起飞，他说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再去做备案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
2: 前行。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策源地与先行城市，福州正以峰会为新起点，让数字之光亮点亮城市的未来，也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数字化发展的红利，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篇章。数字福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群红：
3: 福州市企业服务总平台上线之后，将那个实现数字一栋楼，同时我们把这个平台接入到我一福州这个平台里面做。下一步，我们跟邵老师的有关企业进一步围绕着数字产业机器、数据开发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2: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4: 我们整个福建省福州市有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通过我们这些新智生产力数字科技的一个赋能，我相信全行业的无论从运营效率或者说治理水平都会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通过数字经济可以让产业的提升，大家日常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2: 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房合同没到时间，这楼上漏水严重，想提前退租，那么房东不同意合理吗？
0: 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
6: 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邵宇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这个租房啊，合同呢还没到时间，但是呢发现楼上啊漏水了，严重的时候这一面墙都给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呢也都发霉了，现在想要提前退租，并且呢退还押金啊。这房东说没到时间，我要扣你的押金。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法律规定啊？可不可以退，又能不能退押金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的回复。
2: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于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他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5年。听说啊，追诉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购买机票。请问有什么是最新的规定吗？另外还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它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所以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德志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那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0: 我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00。
6: 慢点啊，再见。
7: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6: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7: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6: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7: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6: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8: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6: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9: 是。
6: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

0: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变更、驾照考试，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另外呢，在这里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呢是来自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啊。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的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当中啊，如果出现了一些违挡管理不合规啊，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话，可不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呢？等等，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如果拆了，重新安置或者购买，还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6: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
5: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5: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魏叔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现在如果拆迁了，

0: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token 的问题啊，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0: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2: 微信网友二姑娘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子女和孙子啊都转为了鼓楼的户口，而爷爷的户口呢又在村里面，爷爷名下的自建房可以在他在世的时候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0: 那这种符合房地一体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房，它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但是他只能转给本经济组织成员。
1: 嗯，
0: 所以说他因为他孙子的户口已经转到城里面了，他就不符合条件了。
1: 嗯，那爷爷如果去世了之后呢？
0: 爷爷的去世，他的爷爷的产权是给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嗯，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重楼的问题啊，房子呢是夫妻共有的，想要设立居住权给孩子，请问夫妻离婚，男方放弃房子之后呢，女方可以单独的解除之前设立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0: 房屋产权登记的是夫妻共有的，他以后比如说离婚后，那他先要肯定是先变成把房屋产权登记为变为比如说男方所有嘛，是吧？这时候呢要变更那个居住权，他就要由产权人男方跟居住权人，他就小孩子共同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小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就父母自己代办了。
2: 女方可不可以单独去解除之前设立的所有的约定？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前夕，福州呢发布了6条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的推荐路线，那么其中呢就有包括数字文旅体验线。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啊，特色的数字旅程不仅带旺了福州的文旅消费，也有力拉动了假期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
1: 那么五一假期呢，烟台山景区可谓是人气爆棚，除了逛吃摆拍啊，咱们也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时髦和新鲜的新玩法哈，就是化身寻宝人。大家呢也可以到烟台山景区呢去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数字之旅。记者啊在烟台山旅游客服中心呢也看到这个叫做烟台山寻宝的一个二维码，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开本，跟着剧情的指引穿梭于百年的山地街巷、西洋建筑还有园林古厝当中，打卡烟台山的美景、美食、美铺，而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搜证、寻路、解谜等一些游戏的环节，让烟台山的每一处转角都成为一场可触摸、可互动的时空探险。游客们表示，
4: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5: 正好赶上那个公交的一个免票免费的政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沿路看到有人去就是带三把簪，觉得非常的英气，把这个也拍一下。在路上看到一些景点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也会想去买。
2: 那么这个五一呢，素有帝师之乡、英雄故里美誉的罗州古镇啊，也迎来了不少的游客。可是这么大的镇子啊，到底该怎么逛、怎么玩呢？别急，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啊，叫做 AI 导游罗女。带上她呢，就好像是带上了一个本地的朋友啊。罗州古镇为什么说是帝师之乡呢？啊，无师故居该怎么走呢？这每一个疑问啊，她都能给你答疑解惑啊，并且呢讲得明明白白。在进入景区之后呢，它还能够自动的触发语音的讲解，将建筑的匠心亮点啊、背后的人文传奇啊娓娓道来。更贴心的是，罗女还可以提供游线的推荐啊，就旅游线路的推荐、精准导航等等的服务，让游客呢在人潮与街巷之间从容穿梭、自在畅游。游客们表示，
6: 觉得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7: 环境也好，人文条件都很好。

0: 感觉非常不错，
1: 属于比较轻松型的吧，不会商业气息不会那么浓嘛。参观无锡的这个故居，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个宗祠，了解一下文化。
2: 福建景小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AI 伴游罗州古镇的项目负责人郑丽。
3: AI 伴游罗州古镇主要着重于在地的这个游览服务体验，当人流量很大的时候，游客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为游客去推荐很多福州在地的一些好物，例如说美食，或者说一些文创商品等等，来促进文旅的这个消费。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假期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推出了系列的优惠举措。在福州啊，持到达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参与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抽奖活动。活动期间呢，每日是可以抽取455份的最高100元的无门槛的五折文旅消费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达明美食街。五一假期啊，福州达明美食街呢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但是啊，现场秩序井然，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4: 没错，记者呢昨天晚上在现场看到啊，热门摊位前游客是自觉的排队耐心等待取餐，并没有出现插队啊、喧哗等等的现象。不少拖着行李箱的游客主动将行李箱是整齐的摆放在指定的区域，不影响通道的通行。在用餐结束以后呢，大家也是自觉的将餐盒啊、竹签等等是投入垃圾桶，地面保持整洁干净。那么美食街管理方就表示啊，游客的文明素质呢都在持续的提升，共同营造了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委文明办就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日出行文明相伴，排队手续啊，垃圾入桶，爱护环境，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2: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的这种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假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5: 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是7月13号到期，那么现在可以线上做期满换证吗？
5: 驾照过期一年考科目一需不需要预约呢？
4: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好，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
2: 林科您好。
1: 你好。
3: 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高龄的朋友，他说他的C1驾照呢是7月13号到期，现在可以线上做期满换证吗？
3: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1: 好。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3: 提前90天。
1: 提前90天哈。好，谢谢。
2: 再来看王冉冉的消息，他说 C1 的驾照今年已经6年了，准备增驾 B1 驾照有什么要求吗？
3: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
2: 那他需要经过考试啊之类的吗？
3: 对，需要的。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那就是说要申请一下，然后参加这4门考试，考完以后就可以拿到驾照了。再看一下时光的问题哈，驾照过期已经1年了，科目一需不需要预约呢？现在去考？
3: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1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1: 好的，
2: 好的。再来看老马识途的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呢是2010年5月初办的，到2026年的5月换证啊，已经16年了。那么16年的总计也没有12分啊，现在是75周岁了，请问一下要考这个三力测试吗？
3: 他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所以他如果5月份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三力测试的。
1: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的，谢谢。
1: 再见。
2: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东西向快速通道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及绿化配套工程呢，正在重点推进剩余匝道桥的建设，项目有望在7月份全面完工。
1: 项目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啊，目前的金山大道的沿线花溪路口上下匝道桥的桩基施工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金州路口的上下匝道桥呢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上部。

0: 结构的施工，红安路至建兴路、金州路至金融路段的品质提升准备工作也已经是展开，整个工程有望在七月份能够全面的完工。届时啊，花溪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三个路口的三对匝道桥将建成，金山片区的路网也将进一步的升级。
1: 没错，目前呢，古台片区往金山的车辆啊，在经过金山大桥以后呢，不能够行进金山大桥高架主线，需要通过地面的金山大道的辅路前往啊。那么沿途呢需要经过多个的红绿灯等待。那么项目在全面建成以后呢，通过花溪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三个路口的新建上下匝道桥，车辆就可以借助金山大道的高架主线，快速的往来金山片区和古台片区。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的塌陷等一些安全的事故呢？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呢？哪些路口会被优先的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了四城区的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违当管理不合规，对于城市的交通还有市容环境以及市民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不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进行反映呢？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啊，还有市政设施的运维以及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0: 以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他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

0: 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啥的？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

0: 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50元。
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3: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7: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琪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0: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射，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 持有烟。

0: 阿爆族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6: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5: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6: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

0: 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只

0: 今天二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今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

0: 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

0: 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6: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文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

0: 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工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

0: 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气温21到30度，明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连江福建省风韵控股有限公司小鲍鱼闯出大市场，全链条助力乡村振兴，
1: 福州新区

0: 长乐区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1: 福州社保中心本部窗口业务下月起整体迁移。
0: 闽超购票小程序优化升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今年五一假期，福州的打开方式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举行。福州围绕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超过500场次文旅主题活动、50余项优惠措施，并送出地铁、公交免费座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与数字峰会同期，科技感成为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及6条推介路线更成为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在解谜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深度沉浸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4: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5: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6: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福州的文旅底牌从来不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古韵与新潮撞个满怀。在三方七巷，闽剧快闪、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闽都古韵。上下行同步开展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及常态化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为了新晋流量担当。据了解，假期前四天，全市10条常态化运营内河航线共接待乘船体验客流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运营以来新高。游客们表示，
7: 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8: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福州接连推出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活动。与此同时，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点、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9: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圈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10: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作为中国鲍鱼之乡，连江鲍鱼产量占全国1/3，

0: 连江鲍鱼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扎根连江的福建省丰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鲍鱼种源研发、苗种繁育、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销售、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团。近年来，丰运控股乘势而上，2025年通过车间与设备的提升改造，各条产线产能平均提升约 40%， 全年实现产值 3.73 亿元。走进丰运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如今，企业已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我们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鲍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0: 据了解，目前丰运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厂，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一二三产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力争销售额提升至20亿元，订单农业合作农户扩至150户，鲍鱼养殖规模占连江总产量15%，全力打造中国鲍鱼第一品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作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走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书声朗朗，一片生机。在教室里，孩子们认真听讲，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图书馆，同学们静心品读，在书香文墨里开阔眼界，浸润心灵。而在乒乓球馆里，小将们挥拍竞技，步伐灵动，斗志昂扬，尽显少年的朝气与活力。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台三小就开始推广乒乓球运动。如今，乒乓球已成为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并与福州市体校、台江区体校深度融合，由体校专业教练定期来学校走教或驻点学校指导，提升学生乒乓球竞技水平。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置版画、足球等特色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3年级学生们表示：
4: 我从1年级开始练乒乓球，平常也会上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每年的11月份都会组织一个乒乓球的活动月，有很多的乒乓球的活动。
5: 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版画社团，老师教会我一些版画的技巧，然后创作了许多作品。
3: 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6: 依托集团化办学，台三小将版画、乒乓球、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向联盟校辐射落地，以资源共享、联合研训为抓手，带动联盟校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3: 据了解，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包括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和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交通路校区。集团成立后，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模式，两校

区统一了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重点内容，注重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学校还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队伍，实行师资共培共育机制，采用轮岗交流的方式，实现教育水平均衡化发展。福州市台江第三中

0: 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1: 下一步，台三小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办学内涵，持续推动两校区管理、教研、师资、文化的深度融合，培育省市区各级名优骨干教师，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智慧课堂新方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能体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
2: 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基里，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清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房等散步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悠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打卡拍照，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乐购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和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3: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景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2: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4: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2: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4: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2: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5: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人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人能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它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融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0: 双福高速又一控制性工程西台隧道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西台隧道入口位于闽后县南通镇瓜山村，出口位于青口镇西台村，全长5045米，属于特长隧道。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施工采用两头往中间掘进的方式，目前隧道入口和出口均已开工，正同步开展进洞前的重要准备工作，即洞口截水沟和边仰坡的施工。同时，隧道出口处860米的路基及其间设计的三个涵洞构筑物也正有序施工。从规划线路来看，该隧道出口后途经路线还将跨越福州福银高速南连接线，并设置主线一号桥，跨104国道，沈海高速公路设置主线二号桥，之后连接后厝特大桥、立港特大桥，最终抵达台林隧道。双福高速的建成将进一步优化福州高速路网结构，极大方便闽后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
2: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顺利完成。 五一假期，主线桥与

0: 鹤岭立交间最后的合龙段施工全面铺开，预计本月中旬完工，届时鹤岭立交将成为该项目首个亮相的立交。据了解，合龙段单连钢梁箱总长约170米，总重约5000吨，是目前全省市政项目中最重的钢箱梁。施工方采取工厂预制、现场组装的方式，将这个大家伙吊装上去，既提升施工效率，又减少现场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干扰。鹤岭立交地处东部交通核心区域，共设4条匝道，建成通车后将成为鹤岭路与前横路交通快速转换的枢纽。无红绿灯的设计将让市民驱车直达福州科技馆、牛岗山公园等地。目前除鹤岭立交外，化工立交、前宇立交、远洋立交也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2月项目将全面建成。
1: 近日，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75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和42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下水。75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 199.9 米，行宽3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车位达7500个，可运输新能源车等各种车辆。42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177.8米，行宽33.4米，车位达4200个，交付后主要在欧洲地中海和黑海运营。自建造首艘汽车滚装船闽江口轮以来，福州在汽车滚装船建造领域已形成成熟技术体系与丰富经验，助力中国车搭乘中国船出海。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据了解，原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劳动保障大厦3楼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打印、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属待遇申领等社保业务。此次将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业务大厅不再受理相关社保业务。目前，鼓楼、台江2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就近选择办理业务。
1: 闽超联赛购票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近日优化升级，亮点一，新增了申请退款功能，解决购票后突发情况无法观赛的情况。退款申请提交后，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按原支付渠道原路退款。需要注意的是，闽超实行预订加抽签模式，当订单状态显示已中签出票中，就代表门票已正式售出，此时关闭退款通道，不允许退票。亮点二，一单可报10人组队观赛报名更便捷。本次升级还取消了一成人限带一儿童的结伴限制，同一订单内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需1名成年人陪同入场。
0: 2026闽都顶边民俗文化嘉年华5号在苍山区罗州古镇天后宫文化广场举办，现场顶边美食一条街，精准还原老福州赶墟传统盛景，邀请传统顶边制作摊主现场烹制海鲜、熟鱼等多种风味的顶边糊，同步汇聚肉燕、鱼丸、海蛎饼等福州特色非遗小吃，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蓉城风味品鉴体验。通过老物件陈列、图文展板等展示形式，系统梳理顶边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及制作工艺，进一步丰富活动内涵。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北京时间5月4号，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其中，福州运动员温宏扬在决赛中勇挑重担，发挥出色，2-1力克对手。
0: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赣闽两省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五天，南铁累计发送旅客超780万人次，其中福建超369万人次。从整体客流流向看，赣闽两省前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
1: 两岸茶帮、拜妈祖、千秋福港、连海丝、闽商特色海丝福文化非遗成果展昨天在三方气象北广场举行，活动再现了千年茶路、妈祖信俗的悠久历史文化，让市民游客感受福州作为世界茶港的深厚历史底蕴。
0: 最近一段时间，福州流花溪沿岸兰花楹悄然绽放，从扬州路到浦上大道，繁花绵延近1公里，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漫步，满是浪漫初夏的风情。
1: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能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对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吗？如果您有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们将一一为大家解答。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慢点啊，再见。
7: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8: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7: 要我说呀。